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下面要和你听到来自李宗盛的《深秋》这首歌，其实旋律早在2003年就写好了，但是词直到2013年才真正完成。李宗盛说，当年他到上海的时候是个悲伤的夏天，旋律在脑海中兜转，让他花了10年不停地去想，才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入其中，完成了《深秋》。这是一场关于人生的求索，在经历了数次的成功与失败过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叹息一生，未成的心愿太多，未留下的人亦是无数，到头来就是一场空。人们都说年少听不懂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你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原来这句话会感觉到说得太对了。
2: 想说

有这么多好听的歌陪伴在我们的耳边，你还有什么可以烦恼的呢？不如放下所有，让我们一起来听歌，笑一笑，再哭一哭，告诉世上所有的人，你会继续寻找新的生活，只是你还会继续听着老歌。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理智上，我们都知道，时间本身是有恒定标准的，一分就是一分，一秒就是一秒。但是为什么你就是感觉时间越过越快呢？法国有一位哲学家曾经提到的理论说，这样的感受源于人类对时间流逝的心理感受速度的变化。一年的时间在人类记忆中的占比。

0: 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只有一岁，那么一年就是你生命的全部；如果你长到50岁，那么一年只是你生命的2%。以此，时间自然就会越过越快。所以你如果一直感觉到10年前是2001年，大可不必为自己的记性着急。有不少人跟着你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就像接下来和你听到的这些歌，其实你已经听了20年了。
1: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了。

这是和你听到的戴佩妮的怎样。戴佩妮包办了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内心真实的感受同样也注入了歌曲当中，还说着分隔两地的恋人情感上细腻的变化。在专辑的制作中，他坚持从歌曲挑选、录音室配唱到后期混音都亲力亲为，只为打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歌。

首歌叫做《分手快乐》。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梁静茹脑海当中总是浮现出朋友曾经失恋的脸，索性她将好友们都找来，多录了一个合唱版收录到专辑当中。她不同于以往的伤心情歌，充满了慰藉与关怀。我想爱情永远都是美好的，跟错的人分手才能够遇到对的人，你说是吗？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

光良的首张专辑，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作品，第一次。在此之前，光良和品冠曾以无印良品组合之名闯荡乐坛，第一次是他单飞后首次拍摄的 MTV。 所以你还记得在歌词当中所唱的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张亚东创作了一首《爱就爱了》，只用了十几分钟。陈粒慵懒又富有磁性的嗓音，配上杨立德直率洒脱的歌词，让人感觉有一种喝下一杯芬芳的美酒，回味无穷的感觉。爱了就爱了，只有坦然接受一切的好与坏，才能够真正享受生活。只是谁能想到，这样爱恨潇洒的陈琳会选择在39岁的时候用比较极端的方式

生活中总难得遇到一些瓶颈，那种不知道明天会如何的焦虑感侵袭着每一个年轻人。五月天总是希望能够站在路的这边，鼓励着每一位听者要勇敢向前，这便是他们第三张创作专辑《人生海海》的目的。纯正讲述着一段成长必经的故事，可千万别让这个世界抹掉你最珍贵的纯真啊。

孙燕姿很喜欢旅行，她将其看作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一次呢，孙燕姿想将旅行当中获得的灵感写入歌里，便跟着词作者天天去沟通，后来花了40分钟写出了马上要跟你听到的这首《绿光》。遇到契合的工作伙伴，真的有时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

0: 哥哥是因为嘴巴里面不舒服才会找东西啃呢。
1: 对呀，偏偏你的鞋拖在狗狗咬得到的地方，所以就特别倒霉了。事实上，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有的狗经过训练还能够帮助残障的人呢，有些狗能够替瞎眼的人带路。
0: 我知道，那种狗啊叫导盲犬，电视上有介绍过。这么说，世界上没有坏狗咯？
1: 那也不一定啊，澳洲就有一种野狗哦，它常在乡间徘徊，还会咬羊咬鸡，惹得农夫很生气，而且啊，这种狗从来不叫的哦。
0: 原来狗也有好狗坏狗的分别。妈咪，我们养只狗好不好？我会把它教成好狗的。
1: 雅雅，养狗不是那么简单的哦，你每天要带它散步，要关心它，照顾它。长大的狗一天要吃两餐，狗不吃蔬菜，一定要替它准备肉或者是狗食。另外，你还要训练它。雅雅，你有时间吗？
0: 哦，这么麻烦呢。那算了吧。啊，绿灯了，快走，小阿姨一定等得急死了。
1: 我看呐，你才不是怕小阿姨等，你是想早点吃完中饭，好带你去买新鞋，对不对？
0: 妈妈，你真是了解我哎。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美国的生化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试验，他先让一批志愿者去看催泪电影，等他们感动到哭的时候，把这些眼泪收集起来，然后同样是这群人，给他们拿来洋葱来熏眼睛，再将眼泪收集起来。研究的结果是，两种眼泪的成分不尽相同。因电影而流的情绪眼泪中含有后者不具备的儿茶酚肽物质，这种物质在压力过大时也会释放，是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因素之一。也就是说，长期不流泪的人患病率要比流眼泪的人更高。适当的哭泣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行为，所以当你听到有一些歌有一种鼻子一酸的时候，别忍着，想哭就哭吧。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视频，深夜东京的街头，一位街头歌手自弹自唱日语版本的《海阔天空》，身边愿意停下来听一会儿的行人寥寥无几。在间奏的时候，一位女听众跟着唱起了粤语，歌手惊讶了一下，甚至错过了一整句歌词，然后也跟着一起唱起了粤语。音乐还在继续，而女听众哭得伤心。听说她嫁到日本已经有16年了，遇到漂洋过海的在东京街头追梦的陌生音乐人，对家国的思念一下涌上心头。音乐永远是那个可以跨越地域、穿越时间、温暖你内心的存在。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绿地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牧人食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意志坚定，不受外物的诱惑。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有个名士叫夏统，他多才善辩，很有名气。当时许多人劝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了。一次，他到京城洛阳，太尉贾充想利用他的才学和名望来增加自己的势力，于是就劝他到自己的身边来任职，不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贾充不甘心，他调来整齐的军队，装饰上华丽的车马，吹着响亮的号角，从夏统面前走过。贾充对夏统说：如果你同意到我身边来做官，就可以指挥这些军队，乘坐这样华美的车子，那该多么让人羡慕啊。夏统对眼前豪华显赫的场面就像没有看见似的，根本不动心。贾充仍不死心，又招来一般仙姿卓越的美女在夏统面前轻歌曼舞，而夏统却木然而立，毫不动摇。贾充看到这些全然打动不了夏统的心，不理解地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真像木头做的人，石头做的心。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各位好，我是 DJ 雷阳，欢迎一起来到我的立刻音乐，又是一起听歌的一个小时。不要忘记在听音乐的同时呢，一定要小心驾驶。话不多说，来进入今天的节奏。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Thomas Raitt， 这是一位美国的乡村音乐歌手啊和词曲作家。在下面听到这首歌当中，你可以听到满满的都是爱啊，来自 Thomas Raitt。Look what God gave her.

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的一个故事大概，就是主角的所谓朋友犯罪啊，犯了罪，然后栽赃给主角以后跑了，导致这个主人公呢陷入迷茫和恐惧当中。面对闪烁的蓝色警察灯，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啊，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背锅侠的故事。所以说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lue Light， 就是指的是警车上的那个蓝色的灯啊。Blue Lights 来自 Georgia Smith。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江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听到的是一首走在路上听瞬间变名模的歌啊，跟着这个节奏一起来动起来，来自 99% Tell Your Legs Hurt。

0: see you later.
1: 下面这首歌其实蛮有意思的，你会感觉虽然说歌名叫做 Jackie Chan啊，成龙啊 ，Jackie Chan， 但是你会感觉成龙大哥就是用来押韵的啊，这个歌词的内容跟成龙完全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来自多位嘻哈歌手一起的合作啊，其中有 Prime 以及 Post Malone 等等等等啊 ，Jackie Chan。

0: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那颗音乐。来啊，一起来认识一位唱作音乐人啊，擅长写歌、编曲、制作。嗯，相信有很多朋友还是第一次听他的名字，或者第一次听他的歌，但是他还真的蛮有实力的啊，擅长写歌、编曲、制作，比较全能。那擅长的曲风呢，流行啊、R&B 啊、New Soul 啊等等等等，还比较对我的胃口。余佳运，来自他的《幸福三部曲》当中的《我想》。

B.B. Mac 啊，是英国的一个三人流行组合，在90年代末走红国际乐坛，在2018年重组并且展开巡演。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B.B. Mac Back Here。

0: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为什么小狗会咬拖鞋？
6: 雅雅，别跑啊！
5: 你急什么？你的鞋坏了，待会儿松掉了反而会把自己绊倒。来，牵着妈咪慢慢走。
7: 妈咪，走快点嘛！跟小阿姨约11:30在麦当劳吃中饭，现在都超过5分钟了，小阿姨一定等得不耐烦了啦。
5: 你还说呢，要不是刚才你的鞋松掉了2次，还得停下来等你穿鞋，现在我们大概都已经到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走，不要跑，免得鞋子又掉了。
7: 哼，都是张淑娟家的小狗狗害的啦，叫我去她家做功课，鞋子拖在客厅门口，结果啊，被他家的小狗狗咬坏了。他养的狗是全世界最坏的小狗狗。
5: 雅雅，你不能怪人家。其实啊，不是张淑娟家的小狗狗特别坏，所有的小狗狗都一样。因为啊，小狗狗在长牙的时候，它们的上颚跟下颚会又痒又痛的。这个时候，如果嘴巴里有东西可以咬，小狗狗会感觉比较舒服一点。张淑娟的狗狗就是正好在长牙，所以它才会乱咬东西啊。
7: 哦，妈咪，那什么是上颚下颚啊？
5: 嘴巴里面上排牙齿后面的部位就是上颚，下排牙齿后面的部位就是下颚啦。
7: 原来小狗狗是因为嘴巴里面不舒服才会找东西啃呐。
5: 对呀，偏偏你的鞋拖在狗狗咬得到的地方，所以就特别倒霉了。事实上，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有的狗经过训练还能够帮助残障的人呢，有些狗能够替瞎眼的人带路。
7: 我知道我知道，那种狗啊叫导盲犬，电视上有介绍过。这么说世界上没有坏狗咯？
5: 那也

0: 定啊，澳洲就有一种野狗哦，它常在乡间徘徊，还会咬羊咬鸡，惹得农夫很生气。而且啊，这种狗从来不叫的哦。
1: 原来狗也有好狗坏狗的分别。妈咪，我们养只狗好不好？我会把它教成好狗的。
0: 雅雅，养狗不是那么简单的哦，你每天要带它散步，要关心它，照顾它。长大的狗一天要吃两餐，狗不吃蔬菜，一定要替它准备肉或者是狗食。另外你还要训练它。雅雅，你有时间吗？
1: 哦，这么麻烦呢。那算了吧。啊，绿灯了，快走快走，小阿姨一定等得急死了。
0: 我看呢，你才不是怕小阿姨等，你是想早点吃完中饭，好带你去买新鞋，对不对？
1: 妈妈，你真是了解我哎。

接下来这首歌呢，歌曲由平静逐渐走向激昂的曲调，只是在诉说回忆起那些日子，现在让我有多刻骨铭心。Code and Light Talk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啊。接下来来听到的是 Chris Brown 以及 Big Sean 一起来助阵 Jeremiah 的一首单曲 I Think of You。

旋律轻快，层次丰富，特别洗脑，歌词也很棒啊！来自 Lova，My Name Isn't。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广大村民注意了，诱导油菜夯秀期，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积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改，风吹焚点，对付焚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孙燕姿写给她女儿的这首《彩虹金刚》其实是给我们大人的一首童话，你觉得吗？你有多久没有发挥你的想象力了？当海浪打过来，你会觉得它是在给沙滩盖被子吗？

欢迎听到都是高质量的来自我们内地的唱作人小霞，不等于黄绮珊。现在是 Ryan 还有杨老三的合作，这首歌叫做《在意》。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Hi, 我是 Baby, 现在开始陪你听歌啦。现在是陶喆的第一张专辑，没有人说他在模仿任何人。

陪你听到这是康康的一次现场，他翻唱老歌《逝去的爱》，那种真的老的老歌有两卦，一卦是江山美人，还有一卦是用老摇滚的方式表达爱。

幻想有一天自己真的可以听过的老歌和吃过的米饭一样多。刚才康康的翻唱《逝去的爱》，现在是比利姐的歌哦。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牧人食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意志坚定，不受外物的诱惑。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有个名士叫夏统，他多才善辩，很有名气，当时许多人劝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了。一次他到京城洛阳，太尉贾充想利用他的才学和名望来增加自己的势力，于是就劝他到自己的身边来任职，不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贾充不甘心，他调来整齐的军队，装饰上华丽的车马，吹着响亮的号角，从夏统面前走过。贾充对夏统说，如果你同意到我身边来做官，就可以指挥这些军队，乘坐这样华美的车子，那该多么让人羡慕啊。夏统对眼前豪华显赫的场面就像没有看见似的，根本不动心。贾充仍不死心，又招来一般仙姿卓越的美女，在夏统面前轻歌曼舞，而夏统却木然而立，毫不动摇。贾充看到这些，全然打动不了夏统的心，不理解地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真像木头做的人，石头做的心。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该好好检讨，张震岳在哈雅古墓之后已经很久没有发片了。刚听到的是这一张专辑《我想要的感觉》，是在他刚刚结束了纵贯线之后承前启后的一张。继续聆听张韶涵的这一首抒情，叫做《最近好吗》。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机美雪美雪之后陪你听王菲《只爱陌生人》。虽然这是一张国语专辑，但是这就是十多年前整个香港乐坛最主流的小情调。

在真实这张专辑发行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络用语“撩”这个词。如果有的话，张惠妹，当时的张惠妹把你撩到多少了？

刚才这首非常好听的抒情叫做《阳光里的时光梯》，你知道是谁的歌吗？来自我们内地的郭顶，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感觉他终于要红了。他的死忠粉呢，不能用一大波来形容，就说这一小波死忠粉吧，从去年开始就非常的激动。继续陪你听 Penny 戴佩妮的歌《爱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她不是最漂亮的那一个，但是已经足够漂亮，也不是唱功最棒的那一个，但是是声音最 sexy 的那一个哦。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些 Carol 莫文蔚的冷门歌曲，真的能培养一个比较好的品味。刚刚听到他的歌《赋与树》，现在是唱着英文的潘玮柏。

陪你听蔡依林和陈星汉的合作《恋我癖》，为什么不早一点在一起？画面和画风完全不输 Billboard。

要听这首恋我癖，我也是被要求的，当然啦，我自己也发自内心的喜欢。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方大同，我是 baby 就好了，好了，我们明天再见，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很久以前的从前，会期待啊，赶紧给他一个大大大奖吧，那是汪佩蓉。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分锤分点，对付分点，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绿地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6: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8: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9: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6: 好歌一直在线。

0: 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很高级。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觉得小坚持没分量，每天花10分钟整理书桌，帮同事递块擦汗的纸巾，随手把歪掉的公共指示牌摆正，这些藏着心意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小约定也别慌，补分刚考的蔓越莓小蛋糕，在一起聊段轻松的日常，真诚的陪伴比完美的寄信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久，喝出家乡的味道，在恒。

长，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快递时看到卖家手写的祝你开心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别太累啦，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薄荷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重物的人扶稳玻璃门，给自习室的同学留个靠近插座的座位，提醒路人钥匙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

0: 0734-8310-666。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绘本，把烦恼跟窗台的绿萝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邮票写清出处，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磨豆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手绘书签，下次见面他会带张画着小月亮的书签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整。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五月四号16:40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五月五号晚，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在浏阳市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以及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时的讲话要求，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以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的实际行动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出席。
2: 沈晓明指出，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推动风险隐患逐步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坚持严字当头，抓好监管执法，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督查督办、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力度，倒逼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要注重依靠改革创新和科技赋能筑牢安全屏障，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涉险作业人员，搭建精准监管平台，加快烟花爆竹产业绿色转型和安全发展步伐。要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力度，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健全群众监督机制，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系。要把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毛伟明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案为鉴，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做好面上排查整治，迅速对全省烟花爆竹、矿山、危化品及工贸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专项检查，精准分类，抓好消耗管理，常态常效，抓好源头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

0: 狠抓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入排查各类非法黑窝点、小作坊，强化执法检查和企业指导帮扶，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扛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坚决纠正工作停留表面、力度层层衰减等情形，解决好想不到、管不到、管不好的问题。各市州和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吴桂英、魏建峰、王道奇、刘洪兵、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出席。
1: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县委书记孙浩第一时间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省市工作部署，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全力以赴守牢安全底线，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出席会议，并做具体工作部署。
2: 孙浩指出，当前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风险隐患仍然存在，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森林防火等重点行业、重点环节，全面落实全链条的安全监管措施，特别是要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严把市场准入关，坚决取缔非法经营、非法销售行为，要严把储存管理关，确保批发企业仓库符合国家标准，产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要严把运输安全关，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引导群众文明安全燃放。孙浩强调，要保持高压态势，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必须厉行厉改，要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执法震慑，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住安全红线。孙浩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层层落实落地见效，要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县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村村响等平台，构建全方位、全覆盖宣传矩阵，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曝光典型违法案例，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参与安全、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杨峰要求，要深刻汲取教训，高度警醒警觉，要全面起底排查、动真碰硬整改，要从严打非治违、常态长效管控，要强化宣传教育，筑牢人民防线，要压紧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县领导肖珍珠、刘小龙、刘里根、谭丹主、洪桥参加。
1: 5月4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深入项目一线，督导集突物流园、精耕食品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统筹调度园区闲置低效土地盘活处置、狗鲁峰景区开发提质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全力提速项目建设，高效盘活存量资源，做优文旅特色业态，持续夯实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2: 杨峰先后来到集突物流园、精耕食品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度、施工组织等情况，详细问询项目建成后产能布局、运营规划及预期效益。他要求各相关责任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主动靠前跟进，紧盯时间节点，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的前提下，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随后，杨峰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就园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盘活处置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要全面摸清园区闲置低效用地底数，精准分类梳理，加快推进腾笼换鸟，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园区承载能力，为优质项目落地腾出发展空间。杨峰还对狗鲁峰景区开发提质工作进行安排调度，他要求要坚持规划引领、分类施策，推进景区既有建筑整治，对危房建筑依法依规拆除重建，对其他一般性住房实施风貌改造，同时加快宾馆提档升级，完善内部装修，全面提升景区整体形象。要创新植入中医药康养元素，在景区内合理布局中医馆，打造康养新业态。要因地制宜开发亲子游乐、户外露营、休闲烧烤等多元化项目，并同步推进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守牢安全运营底线，切实提升景区服务能级和游客体验感， 着力打造县域文旅康养。

0: 朱贤标杆目的地，县委常委、西渡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武建春、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

你不用觉得小东西没意义，给旧笔记本包层粘麻，书皮防磨损，帮邻居把快递轻放在门垫上，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绿植转个向，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和朋友的小约定也别慌，补张手写的暖心卡片，再分享带刚买的芒果干，真诚的惦记比完美的记性更暖，疏忽不是遗憾，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

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差零食时看到包装上的你超棒呀，听语音时捕捉到朋友的想和你聊聊，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坚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扶婴儿车的人抬下台阶，给小区保安递瓶凉白开，提醒路人围巾快从肩上滑下来，这些小事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牧人食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意志坚定，不受外物的诱惑。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有个名士叫夏统，他多才善辩，很有名气，当时许多人劝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了。一次他到京城洛阳，太尉贾充想利用他的才学和名望来增加自己的势力，于是就劝他到自己的身边来任职，不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贾充不甘心，他调来整齐的军队，装饰上华丽的车马，吹着响亮的号角，从夏统面前走过。贾充对夏统说，如果你同意到我身边来做官，就可以指挥这些军队，乘坐这样华美的车子，那该多么让人羡慕啊。夏统对眼前豪华显赫的场面就像没有看见似的，根本不动心。贾充仍不死心，又招来一般仙姿卓越的美女在夏统面前轻歌曼舞，而夏统却木然而立，毫不动摇。贾充看到这些全然打动不了夏统的心，不理解地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真像木头做的人，石头做的心。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不治愈短动画，把烦恼跟家里的小猫咪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演唱会票根写日期，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白噪音里的翻书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复古徽章，下次见面他会带枚刻着小花朵的徽章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回柔软的毛绒毯子，把情绪写在带锁的日记本里。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谁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护手霜，口袋里装的迷你画本，书里夹着的干树叶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你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时间会带来惊喜，只要我们肯承认或者是认真有希望的走过每一天。李泉，时间飞了。

王菲的声音空灵婉转，喜欢她曾经另类叛逆的样子，也喜欢她现在很淡然的样子。她看起来总是会给人一种冷冷的感觉，好似拒人千里之外，但是一开口唱歌又瞬间唱到了我们的心里。来听到王菲的《先爱》。

背后都有着他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尽管会有瑕疵，但是唱起情歌来一样不腻不凡，绝对有震撼力。当黄大炜质感的声音穿越耳朵的时候，我相信这声音必将直达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乘着风，很有味道的一首歌，想到了未来，想到了自己，也想到了那个不可触碰的过去。就让这一切乘着风，终将释怀。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心境，人生的许多变数取决于天地人三彩的运转变化，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佳，则凡事自顺。人的一生小事无数，你能计较多少？人生的大事也只能够尽人事以听天命，常人又岂能奈何呢？为小事而常介怀不值得，为大事而常悲戚这也不应该。所以对于小事要开心，对于大事要宽心。

凡事不必苛求，来了就来了，凡事也不必计较，过了就过了，遇事不要皱眉，笑了就笑了。接下来是来自陈可芬的《用尽一生的爱》，因为生活是一种态度，心静了就平和了。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悲观的人总爱感叹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而我以为信仰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人总不能够因为摔了一次跟头就不走路了，坚定自己的信仰才不会迷失方向。人生苦短，用心生活，跑得再快也快不过时间，走得再慢时间也不会催促的。今天第一首歌是张信哲《信仰》。每当

拥有一颗玻璃般透明晶莹的心，没侧没倚，却是一岁的当年那个青春哀怨的声音的演绎者杨林，今天已经不再唱歌，他成为基督徒，2003年9月退出演艺圈，改为企划，并办了个人画展，使当今台湾地区知名的画家杨林玻璃心。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

0: 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小狗会咬拖鞋？
4: 雅雅，别跑啊！你急什么？你的鞋坏了，待会儿松掉了反而会把自己绊倒。来，牵着妈咪慢慢走。
5: 妈咪，走快点嘛！跟小阿姨约11:30在麦当劳吃中饭，现在都超过5分钟了，小阿姨一定等得不耐烦了啦。
4: 你还说呢？要不是刚才你的鞋松掉了2次，还得停下来等你穿鞋，现在我们大概都已经到了。所以你还是乖乖地走，不要跑，免得鞋子又掉了。
5: 哼，都是张淑娟家的小狗狗害的了，叫我去她家做功课，鞋子拖在客厅门口，结果啊，被她家的小狗狗咬坏了。她养的狗是全世界最坏的小狗狗。
4: 雅雅，你不能怪人家。其实啊，不是张淑娟家的小狗狗特别坏，所有的小狗狗都一样。因为啊，小狗狗在长牙的时候，它们的上颚跟下颚会又痒又痛的。这个时候，如果嘴巴里有东西可以咬，小狗狗会感觉比较舒服一点。张淑娟的狗狗就是正好在长牙，所以它才会乱咬东西啊。
5: 哦，妈咪，那什么是上颚下颚啊？
4: 嘴巴里面上排牙齿后面的部位就是上颚，下排牙齿后面的部位就是下颚啦。
5: 原来小狗狗是因为嘴巴里面不舒服才会找东西啃呐。
4: 对呀，偏偏你的鞋拖在狗狗咬得到的地方，所以就特别倒霉了。事实上，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有的狗经过训练还能够帮助残障的人呢，有些狗能够替瞎眼的人带路。
5: 我知道，那种狗啊叫导盲犬，电视上有介绍过。这么说，世界上没有坏狗咯？
4: 那也不一定啊，澳洲就有一种野狗哦，它常在乡间徘徊，还会咬羊咬鸡，惹得农夫很生气。而且啊，这种狗从来不叫的哦。
5: 原来狗也有好狗坏狗的分别。妈咪，我们养只狗好不好？我会把它教成好狗的。
4: 雅雅，养狗不是那么简单的哦，你每天要带它散步，要关心它，照顾它。长大的狗一天要吃2餐，狗不吃蔬菜，一定要替它准备肉或者是狗食。另外，你还要训练它。雅雅，你有时间吗？
5: 哦，这么麻烦呢。那算了吧。啊，绿灯了，快走，小阿姨一定等得急死了。
4: 我看呐，你才不是怕小阿姨等，你是想早点吃完中饭，好带你去买新鞋，对不对？
5: 妈妈，你真是了解我哎。

0: 歌五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苏芮可以说是华语歌坛里程碑式的一个人物，音乐作品影响了几代人，是众多歌坛后辈共同崇拜和欣赏的歌手。他的歌声具有特有的韧性，加上宽广的音域，造成一种强烈的沧桑感，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苏芮，奉献。

郑智化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大概会是身残志坚的形象。从水手开始，此后又经历了星星点等等专辑的重复，直到后来的归于传奇。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提到郑智化的时候，总是会不可避免地想起他的一首首励志的歌曲。来听到郑智化《星星点灯》。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

0: 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这里是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当年的一首《新不了情》成就了万方，回想当年这首歌红遍了大街小巷，很多人都挤在包厢里去唱这首《心若倦了泪也干了》。任再多版本的《新不了情》被人演绎，原唱万方在滚石的那一个版本是人们心目当中永远经典，万方《新不了情》。

夕阳的青春，困惑的爱情，迷茫而奋斗的都市，人生存在的意义。每个人都会在汪峰的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是勇敢前行，还是随波逐流？汪峰存在。

自己想要的东西，尤其是幸福，在看得见的时候，一定要用力的去抓住，就算是割破手指，就算是骨肉俱碎，就算疼痛难忍，也要用力的去抓住，因为一旦放手，就再也没有后悔的余地了。爱情尤其如此。王菲，但愿人长久。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它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刀剑如梦的花心岁月和每一个孤枕难眠的夜。它从来不愿意一个人，经常会亲亲我的宝贝。它最近比较烦，但其实不想走。他就是经常为了一个最真的梦不惧风雨，若干年之后竟然问我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他。他就是这个让我们欢喜让我们忧的朋友，周华健。来听到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爱当

记忆的丝线就像是一种咒语一样，在每个日升日落将我给缠紧。它提醒我不能够忘记爱过的你。我是记得，我记得，所以我和其他人在一起一向都觉得愧疚，所以我和别人并肩行走牵手都觉得很沉重。我要怎样剪断丝线，再不作茧自缚？韩红，天天想你。

佛曰：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是错。张震岳，不要说爱我。这里是听歌五月光，我是丁文。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这里是丁伟。在音乐的世界，有很多声音帅哥或者是美人，也许他们并不是特别的帅气美丽在外表上，但是他们的声音却是最能打动人的。听他们的声音，你会联想到他们有着天使般的面孔，只因为这声音不深不浅，不浓不淡，刚刚滴入你的心里。庾澄庆，命中注定。

爱情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有的人善用语言，有的人爱用行动。善用语言，没有行动，总有花言巧语之嫌。只有行动不善表述呢，难免让人难以揣测。如果语言和行动结合得恰恰好，才是最好的方式吧。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每当听到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就会想到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主演的台湾武侠剧《倚天屠龙记》，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电视剧，还有电视剧的经典插曲，随着岁月的洗涤，变得在记忆深处弥足的珍贵。一起回味《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骚，而红玫瑰象征着风骚，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惦记白玫瑰，娶了白玫瑰，久而久之思念红玫瑰。接下来就是陈奕迅的《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了红，所有刺激剩下皮肤。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碟中谍。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6: 把自己的小喜好收进像小樱花袋似的珍视里，

轻接住自己所有的小心情，像接小桃花瓣似的贴心。开心时让它轻轻舞，低落时让它慢慢融，这份温柔能让心情渐渐亮起来。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Runway》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让自己的小日子浸在像热椰乳似的温软里，很治愈。跟自己说句软萌萌的话，给心情加勺甜丝丝的糖，这份呵护能抚平所有小不安。

把自己的小愿望托在像小星光展示的微光里，很动人。看着它慢慢闪，慢慢进，这份期待就是爱自己的小浪漫。

肯定自己的每一种状态都像小太阳花似的明媚，无论是蹦跳的鲜活还是安静的柔缓，每一面都值得被偏爱，这份认可就是爱自己的底气。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5号晚，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在浏阳市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以及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时的讲话要求，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以言而又言、实而又实的实际行动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出席。
5: 沈晓明指出，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0: 以双重预防机制，推动风险隐患逐步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坚持严字当头，抓好监管执法，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督查督办、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力度，倒逼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要注重依靠改革创新和科技赋能筑牢安全屏障，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涉险作业人员，搭建精准监管平台，加快烟花爆竹产业绿色转型和安全发展步伐。要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力度，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健全群众监督机制，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系。要把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毛伟明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案为鉴，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做好面上排查整治，迅速对全省烟花爆竹、矿山、危化品及工贸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专项检查，精准分类，抓好消耗管理，常态长效抓好源头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狠抓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入排查各类非法黑窝点、小作坊，强化执法检查和企业指导帮扶。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扛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坚决纠正工作停留表面、力度层层衰减等情形，解决好想不到、管不到、管不好的问题。各市州和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吴桂英、魏建峰、王道奇、刘洪兵、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出席。
1: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县委书记孙浩第一时间主持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省市工作部署，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全力以赴守牢安全底线，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出席会议，并做具体工作部署。
2: 孙浩指出，当前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风险隐患仍然存在，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森林防火等重点行业、重点环节，全面落实全链条的安全监管措施，特别是要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严把市场准入关，坚决取缔非法经营、非法销售行为，要严把储存管理关，确保批发企业仓库符合国家标准，产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要严把运输安全关，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引导群众文明安全燃放。孙浩强调，要保持高压态势，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必须厉行厉改，要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执法震慑，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住安全红线。孙浩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层层落实、落地见效。要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县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村村响等平台，构建全方位、全覆盖宣传矩阵，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曝光典型违法案例，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参与安全、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杨峰要求，要深刻汲取教训，高度警醒警觉，要全面起底排查、动真碰硬整改，要从严打非治违、常态长效管控，要强化宣传教育，筑牢人民防线，要压紧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县领导肖珍珠、刘小龙、刘里根、谭丹主、洪桥参加。
1: 五月四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深入项目一线，督导集突物流园、金刚食品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统筹调度园区闲置低效土地盘活处置、狗垄峰景区开发提质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全力提速项目建设，高效盘活存量资源，做优文旅特色业态，持续夯实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0: 杨峰先后来到集突物流园、金刚食品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度、施工组织等情况，详细问询项目建成后产能布局、运营规划及预期效益。他要求各相关责任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主动靠前跟进，紧盯时间节点，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的前提下，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随后，杨峰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就园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盘活处置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要全面摸清园区闲置低效用地底数，精准分类梳理，加快推进腾笼换鸟，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园区承载能力，为优质项目落地腾出发展空间。杨峰还对狗垄峰景区开发提质工作进行安排调度，他要求要坚持规划引领、分类施策，推进景区既有建筑整治，对危房建筑依法依规拆除重建，对其他一般性住房实施风貌改造，同时加快宾馆提档升级，完善内部装修，全面提升景区整体形象。要创新植入中医药康养元素，在景区内合理布局中医馆，打造康养新业态。要因地制宜开发亲子游乐、户外露营、休闲烧烤等多元化项目，并同步推进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守牢安全运营底线，切实提升景区服务能级和游客体验感，着力打造县域文旅康养休闲标杆目的地。县委常委、西渡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武建春、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全开，快乐出发。
6: 给生活添点像小晚风似的轻柔，很舒服，让心情裹着喜欢的凉意，让时光带着轻轻软软的感觉，这份装点就是对自己的疼惜。
7: 谁在经历默念

0: 单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情绪裹进像小奶棉似的软暖里，很治愈。难过时轻轻抱一抱，开心时浅浅笑一笑，这份软暖就是爱自己最甜的模样。

将日常的小快乐串成像小糖粒似的甜意很美好，闲时慢慢尝一尝，每颗甜都静静心底，这份细碎就是对自己暖暖的宠爱。

跟着自己的小步调，像小云朵絮似的轻轻飘，很舒服，不赶别人的快节奏，不给热闹的人群，边晃边拾小美好，这份自在就是爱自己最松的状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6: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7: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时光漫步来自许巍的歌，也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歌。在旅行的途中，你是否会收藏一些歌呢？许巍的歌非常适合在旅途当中的时候听。出去玩本身没有压力，旅行途中有不一样的感受，看看当地人是怎样生活的，体验你没有体验的生活，再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相信肯定会有很多的感悟。许巍也爱旅行，曾经抑郁过，然后在长途的旅行当中走出来，豁然开朗。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分享一些跟旅行有关的歌，适合带在旅行路途上听的歌。